气喘友，新月之旅又到了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十二招养生，第一，强肝就多走路，每天走个3公里，慢慢走。强胃就揉肚子，顺时针揉，每次5分钟。强肾就踮脚尖，每天踮50次。强心就拍肘窝，每次拍100下。强肺就深呼吸，每天10组，每组10次。强胆就敲胆经，沿着大腿外侧从上往下敲。强脑就多梳头，从前向后梳，每天100下。强肠就揉腹，顺时针揉，每次5分钟。强血管就多喝水，每天2000毫升左右。强骨就多晒背，上午10点前晒15到30分钟。强腰就练靠墙站，每天5到10分钟，5点贴墙。12个小动作养护全身脏腑，不用花钱买保健品，碎片时间就可以练。调养肝、胃、肾、心、肺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。